描摹着当初的温度。这些诗我们打小就会背，可是偏偏呢，要等生活磨出了茧子，浸透了悲欢，才能够真正的读懂。中国人的生命教育不在高头奖章里，恰恰藏在这些看似片段的诗句之中，不是叫人沉湎，而是让人在共情里面学会辨认自己，学会疼惜眼前。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歌声里的浮光掠影，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1: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0: 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笑。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笑，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笑。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1: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1: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1: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Go Go Go！ Go!
0: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

0: 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0: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尽情怀旧的时间，让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歌坛这么多年以来，有很多人来来往往，有的名记史册，有的却只是悄悄地走过。曾经大名鼎鼎的宝丽金唱片公司有四个女歌手，她们都很年轻，都很漂亮，就像美丽的花朵。她们四个人常常被人们一起提起，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宝丽金四小花。在她们如花般盛放的季节，她们风光无限，但是这短暂的绚烂就好像烟花一样转瞬即逝，很快他们就被时代所遗忘了。然而他们曾经留下的那些歌声还是深深扎根在了我们心底，成为了很多人青春的记忆。

韦恩、汤宝如、王新平共同在舞台上演唱了这首歌曲。人们在惊喜的同时，也有一些些的遗憾。如果刘晓慧也能够出现在这个舞台上，那么所有人就能够看到宝丽金四小花同台的美好画面了。上世纪90年代是香港乐坛最辉煌的时期，除了著名的四大天王之外，被人们称为宝丽金四小花的汤宝如、刘晓慧、黎瑞恩、王新平也是当时流行乐坛的宠儿。时过境迁，现在还能够记得这些名字的真的不太多了，但是这几位女歌手也在香港乐坛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重听宝丽金四小花。

一人有一个梦想，这是宝丽金四小花之一驴瑞恩的成名曲，也是代表作品。在四个人里面，驴瑞恩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她的外形呢不是最漂亮的，但是声音和整个人的气质呢都占足了一个甜字，特别是她笑起来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甜，而且她的唱功也是可圈可点的。在1993年的时候，驴瑞恩的新专辑《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发行，其中这首《一人有一个梦想》立即引发了关注。轻快委婉的旋律恰巧配合上她甜蜜的声线，俘获了很多人的心，也让蛰伏了两年的

瑞恩瞬间上位，被捧到了当红歌手的位置。我记得当年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火，我几乎天天能够在电视台的点歌节目当中啊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甜甜的笑脸。而之后的黎瑞恩呢，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他选择了为爱情淡出，直到2002年他正式退出乐坛，这个大眼睛甜妹子的歌唱生涯也正式宣告落幕了。

阳光路上，这是黎仁除了一人有一个梦想之外呢，另一首个人很喜欢的作品，非常励志，听起来你就感觉啊，头顶就有一片阳光在照耀着，前面呢是希望无限。其实

宝丽金四小花它并不是一个组合，只是由于当时这四位女歌手出道时间很相近，又都是新人，唱片公司啊为了营造整体的宣传效果，所以用了一种捆绑宣传的方式，而且事实证明也非常的成功。作为一家唱片公司啊，宝丽金确确实实为香港流行乐坛甚至是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她曾经一度很遗憾地退出了音乐舞台，但是他留下的无数的经典音乐作品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深深扎根在了几代人的心上。非常怀念宝丽金唱片，因为它总能够让我想起香港流行音乐那个最辉煌的年代，想起那些像花儿一般的笑脸和那些动听的歌声。

0: 1993年，一个长头发、身材高挑的女孩，用她柔弱无辜的嗓音唱着《别问我是谁，请和我相恋》。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问我是谁》，但是歌曲推出之后，还是有无数人都在追问，这个女孩到底是谁呢？她就是王心平，也是曾经的宝丽金四小花之一。这首《别问我是谁》是王心平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作。王心平的父母、舅舅都是赫赫有名的电影人，也正是受了他们的熏陶，再加上天生一副很圆润的歌喉以及出众的外表，也使得王心平成为众多唱片公司竞相追逐的对象。最终呢，宝丽金唱片挖到了这块宝。尽管王心平的歌唱生涯在宝丽金四小花里面是最短的，但是他的运气却非常的好。从1993年到1998年，他一共录制了13张个人专辑，这样的发片速度在现在是非常难以想象的。这其中呢，6张专辑都打入了香港国际唱片销售排行榜的前10名，这也是很多歌手经过多年奋斗可能才能够触及到的。但是王心平却赢得非常的轻松，也令人感叹上天对他真的是非常的偏爱。
1: 请与我相恋，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王新平一生痴恋。王新平的歌唱事业呢，其实属于那种平地一声惊雷的类型啊，出道即巅峰。然而1998年之后呢，王新平离开了宝丽金唱片，事业也随即跌入了谷底，几乎呢在演艺圈是销声匿迹了。之后呢，她嫁人复出，但是很可惜再也难以重现曾经的辉煌。时间就是这样的无情，它会冲淡很多东西，面对岁月的流逝，我们无能为力。还好我们可以去回望，去怀旧，让那些事

0: 间隔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曾经的宝丽金四小花，四个像花一样的女子。如果黎瑞恩是阳光可爱的向日葵，王新平是孤傲冷艳的百合，那么下面这位就像清纯淡雅的栀子花，她曾经是很多少年梦中的初恋情人。

0: 这样的旋律你是不是非常熟悉呢？这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的粤语版本，演唱者刘小慧也是当年的宝丽金四小花之一，清纯可爱的形象让她赢得了学生情人的称号。刘小慧在四个人当中啊，应该是最低调的。1991年发行了第一张唱片，1996年之后呢，便披上了婚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现在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她的名字，但是我相信啊，这并不妨碍当我们听到这些很熟悉的歌声的时候，我们内心涌起的那一份感动。
1: 何妨让我依靠在你身边。
0: 感谢音乐，感谢宝丽金。感谢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生生不息的歌者，但愿在多年以后我们再度回望，依旧能够醉心于这些让人心动的旋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刘小慧的这首《留住这一刻》。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曾经风光无限的宝丽金四小花，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再次看到他们四个人

一同站在舞台上，就像当初一样。节目最后我们送上的是汤宝如《我信明天不下雨》，结束本期的岁月留声，感谢收听，再见。

从撒哈拉沙漠往东北方向走，我们进入印度次大陆的音乐世界。和非洲音乐的节奏内核不同，印度古典音乐建立在一套精密的旋律和时间体系之上。下面这首作品来自西塔琴大师拉维香卡的 Hari Om， 他不是第一个把印度音乐带到西方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把这

套完美的美学体系传递出去的音乐家。60年代的西方青年，现在物质丰裕的精神迷茫里，这种强调内心体验、追求灵性共鸣的音乐，恰好击中了一代人的精神需求。不讨好，不迎合，只是静静地呈现着东方文明对时间与情绪的敬畏感知。

从爱尔兰岛一路向西跨过大西洋，我们抵达南美洲的智利。20世纪的60年代，整个拉美大陆掀起了一场新民歌运动，音乐人走进民间，打捞快要消失的本土旋律，用音乐记录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下面这首歌是智利歌手表莱塔帕拉的Gracias a la vida， 感谢生命。他被认为是南美民谣之母，但他从来不是学院派的音乐家。50年代，他背着吉他走遍智利的乡村、矿区和印第安部落，听老人唱歌，把那些口口相传的旋律一句句地记下来，再整理改编，唱给更多的人听。他的音乐从来不是精英阶级的消遣，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

从安第斯山区往东北走，我们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伊帕内马海滩。60年代初，一种全新的音乐形态在这里诞生，它第一次让南美音乐真正意义上的席卷了全球，这就是巴萨诺瓦。下面这是来自安东尼奥·卡洛斯·若宾的《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50年代末的巴西正处在现代化的浪潮里，首都从里约前往巴西利亚，城市中产阶级快速兴起，传统的桑巴是街头的、狂欢节的、属于底层民众的，而新兴的中产阶级需要一种更加适合室内聆听的城市音乐。巴萨诺瓦就这样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诞生，它保留了桑巴的节奏内核，却把速度放慢，把情绪收得更加的内敛，再融入美国冷爵士的和声美学，变得慵懒优雅。1964年，这首歌随着盖茨与吉尔伯托专辑发行，红遍了美国后。

0: 同学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3: 大胆站上舞台，
2: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7: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轩黎。
5: 我是陈婷书。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

时间来到八零年代末，世界音乐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它不再只是远方的民间声音，开始和都市人的精神需求深度的结合，演化出了新世纪音乐，被叫做 New Age 这样的新形态。1988年，恩雅的专辑《水印》发行，这首主打歌打红遍了全球。恩雅出生于爱尔兰的音乐世家，他和制作人 Nicky Ryan 一起摸索出了独有的音乐语言，用几十轨甚至上百轨的人声叠唱，复刻中世纪凯尔特圣咏的空灵质感，再配上简约的合成器编曲，营造出一种辽阔宁静的氛围。80年代末的欧洲正处于冷战末的焦虑里，工业化的快节奏让都市人陷入持续的精神疲惫，而恩雅的音乐像一个避风港，它不唱具体的故事，也没有强烈的情绪，只提供一种无差别的宁静。也是来自恩雅的这首歌曲

同样在80年代末，还有一种来自流浪民族的音乐，凭借着不加修饰的生命力红遍全球。没有精致的编曲，没有华丽的包装，却能够让人听到忍不住跟着晃动身体。Gypsy Kings 是一支来自法国南部的家族音乐，成员都是吉普赛人，也就是罗姆人。他们是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1000多年前从印度北部出发，穿越中东、东欧，最终散落在欧洲各地。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音乐就像一个文化熔炉，吸收了沿途各个民族的旋律和节奏，印度的节拍、波斯的旋律、拜占庭的和声、西班牙的 flamenco， 最终熔炼成独属于吉普赛人的音乐语言，就是他们的 Bolero。

这是来自 Gypsy Kings 的 Bumbleo。 80年代的世界音乐舞台上，不只有西方视角下的非西方声音，也有亚洲艺术家们主动平等的文化表达。1983年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上映，坂本龙一不仅为电影创作了配乐，还在片中出演了角色。当时的他刚从黄色魔术交响乐团乐队离开，正从电子音乐先锋转向更加广阔的创作领域。80年代的日本处于经济泡沫的顶峰，也是日本文化向外输出的黄金时期。很多音乐人会刻意堆砌东方符号来迎合西方的想象，但他没有这么做。这首曲子的旋律里能够听到日本那种节调式的清冷与克制，但它的和声逻辑、编曲结构又完全是西方的，没有刻意强调东方，只是把自己骨子里的东方美学自然地融入到了西方的音乐框架里。曲子写的是战争里的人性冲突，有隐忍、矛盾、尊严，没有激烈的控诉，这种克制留白的东方表达反而让全世界的听众都感受到了其中的重量。这是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这是坂本龙一的作品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在新世纪，中国的民族音乐也以新的姿态走进世界音乐的版图，不再是猎奇式的民族展现，而是用当下的音乐语言讲述自己民族的故事。杭盖乐队的成员来自内蒙古，他们的音乐里有传统的呼麦长跳，有马头琴的旋律，也有摇滚三大件的力量感。传统的蒙古族音乐是和草原生活深度绑定的，呼麦是牧民在空旷的草原上模仿风声、水声、动物的叫声演变而来，是一个人和天地对话的方式。而这首《九歌》是聚会式的仪式，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这是杭盖乐队的九歌。世界音乐从来不是让我们去猎奇别人的音乐，而是让我们通过声音理解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文化、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走到最后，你会发现语言和旋律可以不同，但人类对土地的眷恋、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永远在同一个频率上共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加拿大的音乐家 Lorena Magnet， The Mummer's Dance， 默剧之舞。下期见。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Go!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有人说，行走世间最好的行囊，从来不是厚重的行李，而是随时可以安放情绪的旋律。生活是一场不停向前的奔赴，我们穿越人海，遇见聚散，接纳平凡，很多说不出口的心境都会在一首首歌里找到温柔的归宿。不必奔赴远方山河，因为只要音乐响起，耳畔自有清风，山底自有山海。那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就是很多80后90后的青春的记忆，这可能也是在他们记忆的 KTV 里面的一些必唱的歌曲。年少时的休闲时光，和好友一起围坐话筒，

好妹妹的晚风里面，大家听到的那个温柔的女声应该你很熟悉了，叫做小娟，来自于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主唱小娟。小娟的声音加上好妹妹，多么的美好，能够治愈每一个人的那种心情。这一阵晚风没有轰轰烈烈的情绪，就像我们生活里寻常的一天，忙完一天的琐事，停下来吹吹风，脑海当中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从前。人长大之后总会经历很多的事情，会被生活推着往前走，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可是心底的深处好像总会留着一段干干净净的少年的时光，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而且心思简单又活得很坦荡。那些回不去的岁月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它就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接下来一起听朴树的《清白之年》，回望那一段不曾被世俗磨掉的赤诚，这是我非常喜欢来自于朴树的一首歌曲。我猜想写这首歌的朴树要不然很平静，暂时的远离恐惧焦虑以及抑郁，要不然他写得很克制，他努力的把歌曲打磨成一个很圆滑的样子。不管怎样，听朴树的歌总是很容易对号入座，一次次的认同，一次次的被打动。其实我觉得可能相比于许巍，朴树依旧是有一些分裂的。第一张专辑《我去两千里》，他写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可是现实他却深陷抑郁的沼泽。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他把歌曲的名字命名为傻子才悲伤，现实中却悲伤得一塌糊涂。第三张专辑《猎户星座》，他把歌曲的名字命名为 No Fail in My Heart， 一面自嘲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 No Fail in My Heart 呢，他努力地活成自己想幻想的样子，却

来自于赵雷的《少年锦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四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接下来我们要听陈鸿宇的这首《火烧云》。

陈鸿宇的歌叫做《火烧云》，实际上这三个字只在第一句出现过一次，暗示着唱这首歌的人已处在日暮降临时分，不再是青年了。岁月好像不过是一场火烧云的炙热滚烫，只因为这世间的天光如熊熊烈火，那片荒眼慢慢长出了理智、冷漠和清醒。其实每一个人都曾经是黎明，只愿你在生命曾拥有过的阳光，还能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换一次可供欣赏的火烧云，再去迎接永恒的黑夜。前段时间镇江有很多天持续很多天漂亮的火烧云，然后就看到有火烧云很漂亮的那段日子，在朋友圈经常就会看到有人啊发照片分享，然后在不同的地方，有的是在长江边，有可能有的是在北固湾那边，然后在苏宁广场的各种各样的地方，每个人拍的角度不一样，但那个火烧云都非常的壮观美丽。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你在白天你会觉得今天天气不是很好，看不见蓝天白云，可是到了夜晚，突然夜幕降临时分，然后天光慢慢的变成橙色，然后又变成了红色，然后那一抹火烧云真的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惊喜。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李健的歌曲，叫做《雨后初晴》。

0: 型车展盛大启幕，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们。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大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103.3。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得到幸福最好的方式就是善待自己，而善待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学会不生气。世上没有得不到幸福的人，只有不肯让自己快乐的心。就像古人说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遇事之时，先静下心来想一想，发火之前先吐口气缓一缓，别急着争吵，别动不动气上心头。有些事无需去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去懊恼，道不同不相为谋。学会不生气，学会善待自己，静而不争才是处世正道。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排在第13名的《白日密语》，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这首8月11日发行的 EP 包含了四首歌，歌名就是一个科幻设定，如果人类只剩四分钟，你会做什么呢？白日密语的答案就是用音乐来填满这四分钟。独立乐队的浪漫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排在第五名的檀健次《拯救我》，这首歌是影视剧《禅》的主题曲。导演袁玉梅说，这首歌是最先从几十首备选歌曲里面敲定的，因为感觉很适合片子的调性。檀健次行程紧凑，很少接外部剧集的 OST， 这次合作是借着《禅》在家乡取景的缘分促成的。董向林作词作曲，刘凤瑶制作。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季军歌曲，来自单依纯的 Lava。 歌名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用容颜来命名，和他出道时被形容的嗓子干净的像山涧泉水形成了镜像对照。常石磊作曲，单依纯亲自参与作词。有恨生长，就有爱流亡，爱与恨从来都不是对立面，他们总是同时存在，像容颜在地底奔涌。

再来关注第七名的裘德不具名的访客，这首歌由郑楠担任制作人，不同于裘德过往作品里华丽的戏剧化编曲、爵士与管弦的繁复编排，不具名的访客做了极大的减法。这首歌写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你身边的某个人已经退场，却变成了一位不具名的访客，长久寄居在你的身上。

他们却没有公开发声的意识，这让五月哥替他们着急。那为什么有的人特别喜欢公开表达，但有的人则不擅长呢？无非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没有分享欲，也不觉得自己的分享有多重要。在五月哥的学员群体当中，有许多所谓的专业知识工作者，如教师、会计师、律师、医生、投资人等等。在跟五月哥接触之前，他们最习惯、最舒服的姿势就是埋头苦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按部就班、日复一日的工作。可是在五月哥看来，这未免太可惜了，他们原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甚至可以通过个人的力量让所处的行业变得更好。也许有人会说，每个人的志向不同，就这么简单安稳地过一辈子不是也挺好的吗？为什么非要去抛头露面公开表达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不公开表达会失去什么。五月哥以前也是一个没有什么分享欲、不习惯公开表达的人，觉得自己的生活、事业、思想自己知道就好，没必要跟别人分享，更没必要公开。微信朋友圈一年也发不了几条，结果很多关心他的朋友都以为他失踪了，潜在的合作伙伴都以为他被封杀了，想要付费跟他学习的人以为他过气了，他的职业发展一下子就到了瓶颈期。于是吃过大亏之后，五月哥就再也低调不起来了。他意识到必须赶紧公开表达，至少让大家看到他还活跃着。从此他不断更新朋友圈、拍短视频、写文章、写书，持续曝光露脸，进而被更多人所看见、所熟知，也迎来了事业的又一个上升期。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分享不重要，只要你愿意分享，就一定会有所收益。收益可以是利他的，比如分享干货与方法论，帮助某人解决某个问题，也可以是利己的，如分享自己的生活、情绪、喜好、荣誉，以此获得他人的点赞和反馈，从而滋养自己。不管怎么样，先开始表达，你自然会看到它的价值。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了，就算我知道表达很重要，可是该说些什么呢？这就是人们不愿意公开表达的另外一个原因，不知道该分享什么。对于这个困惑，五月哥的建议是通过三个锚点寻找自己可以表达的内容。首先是热爱。一个人在做真正热爱的事情时，会不厌其烦、精益求精，即使困难重重也依然不愿放弃。五月哥的一位朋友是自媒体平台的心理学博主，在做心理学自媒体之前，他有着稳定的工作，很多人羡慕的职业背景与良好的前途，但那时的他每天过得苦不堪言，还患上了抑郁症。在数年煎熬之后，他勇敢地选择追求内心所爱，开始了心理学内容创业。因为有着对心理学的热爱，他每天乐此不疲地输入输出，不到半年他便拥有了20多万粉丝，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博主。所以在开始创作前，我们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做什么事儿我们会由衷地感到开心乃至欲罢不能？迄今为止，我有过哪些难忘的、特别的、令自己骄傲的经历？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吗？我的理想是什么？找到可以表达的内容的第二个锚点是擅长。如果你所热爱的恰巧是你所擅长的，那必定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就要先找到自己的优势，然后想办法让自己爱上它。那怎么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呢？五月哥的一位学员小 A， 23岁时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元，他还将赚到的钱又投了出去，让钱生钱。在和五月哥交流的过程中，小 A 还能多次有意识地、巧妙地提到他所在的公司的某个智能家居产品，不会让人觉得反感。于是五月哥得出的结论是，小 A 的能力项中至少包括

财商思维、销售能力、情商和沟通能力这几项。最后，五月哥帮他找到了95后独立理财师的定位，为有理财需求的粉丝提供帮助。学员 W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尽管拥有硕士学历，但是她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她自己说，自己的日子过得如白开水一样平淡，完全找不到闪光点。但是五月哥发现 W 跟婆婆在一起生活了7年，而且相处得非常的融洽，于是五月哥给 W 设置了一个家庭教练的定位，旨在帮助与她同样境遇的女性能够更好地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管什么样的一个人，五月哥总是可以在她身上找到闪光点。她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是要用关键事件拆解法。首先，找出你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儿；其次，进行能力维度的拆解，找到是什么样的专业技能让你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最后，在搜集到的所有能力中找一个最核心的能力项，然后围绕这个核心能力持续输出。假设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感兴趣且擅长的领域，但是如果你发现市场根本就没有这个需求，那还值得做下去吗？当然不值得。这就是五月哥提到的第三个锚点，需求。需求是怎么来的？五月哥说，现状跟期望之间存在差距，这个落差就是需求。举几个小例子，假如你想要进入某一个圈子，有一天你发现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特别的爱打高尔夫球，这时你就有了学打高尔夫球的需求。优衣库品牌创始人刘景正讲过这样一个观点，这个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是因为解决了一个巨大的矛盾才有所成就的。所以当你选好了一个领域后，还需要再问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想要影响赋能的用户是谁？这样的人多不多？他们正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可以让他们获得什么？问题越大，需求就越大，需求越大，用户就越多，用户越多，你才越有可能吸引目标人群。粉模型助你有效系统地获取1000个铁杆粉丝，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1000个铁粉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欢迎继续收听。通过公开发声，我们可以让自己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可如今的人都在用互联网表达自己，怎么在浩瀚如烟的信息当中脱颖而出，让自己被记住呢？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人应该也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风格、个性、脾气、美感。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性，有独特性才有差异化，有差异化才有竞争力，有竞争力才能脱颖而出。2009年夏天，五月哥去了苏州吴江，在一所民办学校当老师，教小学语文。对他来说，那是最简单也最快乐的时光。五月哥每天6点起床陪孩子们晨读，每天放学因为舍不得他们离校，便像老父亲似的站在教学楼前目送他们回家，晚上还要把他们写进自己的苏州日记，再次回味一番。周末也不闲着，常常忍不住去找他们，约着一起郊游、野炊等等。如今10几年过去了，当初的小不点儿都20出头了，不少学生心存感恩，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了五月哥。五月哥打趣他们，你们还记得我呀？他们回答，我们对吴老师的记忆可深刻着呢。孩子们说，吴老师一头长发，整个冬天都穿着一袭黑色长风衣，独来独往，特别的酷。吴老师口袋里随时装着各种糖果，机器猫似的，随时都能掏出一大把。吴老师爱拔刀相助，看见学生受罚，总会前去解围。这么多年过去，在听到孩子们说起这些往事，五月哥还是忍不住湿了眼眶。
同时他也在思考，为什么学生们会把我记得这么清楚呢？我在哪些地方给他们播下了记忆的种子？五月歌归纳起来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会利用自身条件制造记忆点，身体条件可以是天生的气质形象，比如玉树临风的男性，风姿绰约的女性，总能在一众路人甲中脱颖而出，也可以是着装上的巧思，还可以是每次发声都会带出的口头禅，甚至可以是某些自身的缺陷。难道缺点也能提升辨识度？没错，比如近几年在某视频平台上火起来的某位网红教授，授课时带着浓厚的口音，最初被学生同行诟病，他自身也颇为在意，还为此自卑了好几年。后来他觉得自己怎么练习也难改一口乡音，索性听之任之，一门心思扑在教学研究上。再后来他成为超级网红，而那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反而让他在粉丝群中有了极强的辨识度，给他的幽默形象增色不少。其次，想要被记住，还要在个人风格上下功夫，凸显自己的个性。如今很多人把焦点放在如何涨粉、如何变现上，反倒少有人真正去思考自己是个怎样的人，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个性鲜明的人才能真正深入人心，拥有高价值。在互联网上，我们不妨也少些套路，多些思考，少追求流量和曝光，多在如何真实立体地呈现自己上下功夫。只要拿出好内容，就算有时看起来满身是刺儿，不好相处，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铁杆。

于登顶这段经历，他在日记里还写道：我记得在我生命中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辛苦、沮丧和筋疲力尽，但是又这么幸福和满足。与其去探索阿拉斯加最富饶的金矿，不如攀登上麦金利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
3: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五集。
4: 你表姐，你说沈静啊？
5: 对啊。琪姐，你是不是经常见到她？她人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
4: 怎么说呢？平时还好吧，小脾气一上来吧，也怪吓人的。
5: 真的假的？说的我现在都想找你抹油了。
4: 你学什么专业的？
5: 我学金融的。
4: 你妈给你选的专业？
5: 那倒不是，这是我自己选的。不过跟我妈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3: 表姐妹俩一边切水果，一边闲聊着。
5: 我妈这个人，她又精明又爱钱。从小我就看他各种瞎倒腾投资炒股，结果还不如那一窍不通的邻居过得好呢。所以除了学金融，我也没想过要学别的。
4: 都说金融金融，金融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5: 金融简单来说就是怎么样利用金钱的流动让它变得越来越多的一个学问。搞懂了金融啊，就知道了有钱人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又流到哪里去，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去累积。我不光想搞懂这里面的学问，我还想知道有钱人会不会有烦恼，他们的烦恼跟我的烦恼比起来哪个更烦恼。
4: 哎呀，看你这个样子真是像极了15年前的沈静。
5: 你那么早就认识他？
3: 两人聊得正起劲儿，客厅里的两位长辈却争执起来。
6: 我吵不吵，有没有那个姓傅的，我跟那个田家泰就过不下去，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7: 你搞来搞去就是我错了啦，我耽误了你跟姓傅的幸福生活，对吧？
6: 囡囡，囡囡，别骂委屈，人家等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来嘲笑。
3: 田母一气之下拿着包就要走，田小慧赶紧调解。
6: 我就是来跟你
5: 妈，外婆走的时候不是说让你不要再跟表爷怄气了吗？你怎么又急了？表爷，你也别生气了，心里有坎归有坎，我妈她心里总还是惦记着您的。上次她让我翻拍打印了几张旧照片，里面还有您在副筒里教我妈踢毽子那张黑白照片，还有上次您参加我妈婚礼。我妈那天梳的好像就是今天这个发型。
3: 田母委屈地看着沈母，多年的误会让两人眼含热泪。
7: 我心里哪有坎儿啊，是你妈脾气犟，一提起她就急。
3: 田母坐回表姐的身边，柔声

0: 劝慰。
1: 哎呀，好了好了，表姐，我知道都是我不好，你一向都是为了我好的，对吧？你不要生气了，妈妈，不要生气了啊。
0: 沈母一扭头看到了沈静。
2: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琪姐呢？
3: 我刚在楼下碰见她，她说家里有客人，我就让她再去买了点东西。
2: 静静，
3: 你妈，好久不见呢。
2: 好久不见了呀，
1: 来来来。
0: 田小慧惊讶万分地看着沈静。
1: 哎呀，你这港女女，你表姐呀，你们两个刚才不是在那里说了很长时间话吗？啊，
3: 对对呀、啊，表姐一块来坐，
1: 来来来。
0: 一天下班后，陈家园、陶无忌和胡月

0: 好，那我问你，嘉祥实业，谢总插手了没有？
1: 这个我真不知道呀，他不跟您说的事情，他能跟我说吗？要不今天晚上您自己问问他。
2: 田小慧端来饭菜，摆好碗筷后，田母和沈母在饭厅里落座。
3: 我妈去世那年春节，我跟平时一样做了一大桌子菜等你，可你就是不来，我伤心死了。
4: 哎呀，我也伤心的呀！我要知道你早就不生气了，我老早就来了。
3: 要不是今天慧慧那几句话，我们的疙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开呢。
2: 沈静小声的招呼田小慧：“
3: 七姐，拿走啊。
4: 我们吃。”
2: 田小慧和沈静在客厅里谈着。
0: 小慧啊，我想，既然你在找工作，那你愿不愿意来远洲信托试试看？
5: 远洲信托，
0: 对，
5: 好啊，我听过这个公司。
0: 远洲信托呢，虽然算不上行业里的龙头吧，但是肯定比你广撒简历的那些公司强多了。
5: 谢谢姐啊，只是这样会不会很麻烦你？
0: 不会。我在这家公司呢，只是挂了个虚名。我先生谢志远，是远洲信托的总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就从远洲信托开始你的金融生涯吧。
5: 好呀，这边是我们的前台，还有多功能。
2: 第二天早上，田小慧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装，来到远洲信托报道。谢志远的秘书艾米带着田小慧参观公司。
5: 下去看一下。好。
2: 这时，谢志远正在给员工们培训。
6: 我见过太多人云亦云、思维混乱的人了，所以我希望
5: 这位就是谢总，没错。
6: 都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未来是什么时代？是权益类产品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财富管理，这就说到我们的信托。知道在市场上怎么来形容我们的信托牌照吗？万能牌照。也就是说，没有我们信托办不了的金融业务。所以恭喜各位，你们刚刚踏入的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高端局。
2: 艾米继续带田小慧参观，并告知她工作事项。
5: 我们的这一边是不动产板块，还有新科技板块。
1: 好，
5: 最前面就是总裁的办公室了。往那边走是我们的人力资源部，还有一个大的会议室。整个这一片呢都是我们的行政部门。这是你的工位了，
1: 谢谢米姐。
2: 田小慧刚到工位，谢志远来了。
6: 哟，这位是？
5: 这是新来的助理 Linda，
1: 谢总好。
6: 啊，你好，加油干。
7: 新发型不错。
5: 跟我进来吧。
2: 艾米递给田小慧一沓资料。
5: 这是公司所有的规章制度，给你一天的时间吃透它。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直接助手。我负责他的行程，还有财务，你负责接电话，联系好各级的部门，准备好开会的材料，还有讲话稿。最重要的一项，听我吩咐，

0: 好看。年轻的女孩子胆什么都没，我要是像你这么年轻啊，我天天给自己买首饰买衣服。
1: 田小慧正想摘下手表，被沈静阻止。
0: 小慧，送人礼物要送别人需要的东西，你表姐我呀刚好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些。当然了，也不是说你就不能给我想要的东西。这样，表姐今天就把这个人情先存在你这儿，以后有的是机会还。
1: 沈静喝了一口咖啡。
0: 哎，你觉得你姐夫怎么样？
2: 我姐夫谢总吗？您是说？
0: 小慧，首先在我这儿他是你姐夫，然后才是谢总。
2: 姐夫姐夫姐夫姐夫真的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人。我还记得他给大家开动员会的时候，我就看见那底下一众少男少女那个崇拜的表情。
0: 可不嘛，他的身边呀从来不缺仰慕者，现在还收敛了不少呢。他要是盯着你的眼睛讲上几分钟，没有几个女孩子能顶得住。他最近都在公司吗？
2: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吧。昨天上午去杭州见了。
0: 什么客户呀，你知道吗？
2: 博通科技的总裁，一个老头。
0: 既然说到这儿，正好有两件事情需要你的帮忙。
2: 好，你说。
0: 首先帮我留意嘉祥实业这家公司，看看你姐夫和他们有什么往来。
2: 嘉祥实业。好。
1: 沈静从包里拿出一个透明袋子，里面放了一根红色的长发。
0: 其次帮我找出这个头发的主人，无论他是客户还是员工。
3: 公司好像没见过红色头发的。
0: 没关系，你才刚入职，时间还长着呢。记住它的颜色和长度。
2: 姐，这个我恐怕真的不行。
0: 小慧，你放心，只要你帮我掌握谢志远的动向，很快你就可以取代董秘书，尽快熟悉业务，同时做我的好妹妹。

0: 傍晚下班后，陶无忌刚到出租屋门口，就看到田小慧在拆着快递。
1: 别拆，小慧，别拆，别拆，别拆！
2: 我倒想看看什么东西。
0: 田小慧打开纸盒，看到的是两只小乌龟。
2: 这还两只？
1: 就知道你会喜欢，快拿进去吧，拿进去吧，
2: 拿进去。
0: 陶无忌拿着快递箱和田小慧走进了家门。
1: 我给他们买的小屋也到了。
2: 我给他起个名吧，想想。
1: 我想想，你想吧。
2: 我想不出来，你想。
1: 反正那客服说啊，咱们买这个是爱情龟，养得好的话能活一百年。
2: 爱情才一百年。
1: 那就一万年。
2: 一个叫一万，一个叫年，好听。
1: 那你说，
2: 那叫万万。
0: 两人正在屋里收拾东西，房东阿姨径直开门进来。
1: 陈阿姨，你怎么自己拿钥匙就进来了呀？哎
3: 呦，大白天的，我回自己家里拿点东西，怎么不可以啦？
4: 不好意思啊，不知道你们两个在屋里头说话。
0: 田小慧不高兴地走到了窗前。
3: 主要是有套餐具，我呢想拿回家去清洗一下，晓得吧？哦哟，阿姨家里呀、啊，虽然又老又小，但是呢，我每样东西啊都必须保持清洁，知道吧？
0: 房东阿姨一眼看到桌上装着乌龟

0: 盒子。
1: 哦哟，什么呀？哎，还杀人了，真的是，还推摩托一路推。哎哟，小桃啊，我们签约的时候说好的，哎，你是不许养宠物的。哎，你这个怎么回事啊你啊？
2: 阿姨，这是乌龟，又不是猫啊、狗啊的。
1: 乌龟也是宠物呀，乌龟们也要吃，也要喝，也要那个，哎呦，不行的，不卫生的。哎，我还听说了，乌龟很喜欢越狱的。啊，它到时候爬出来，东爬爬，西爬爬，爬到了什么角落里面，你找不到它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不行的，你待会儿把乌龟马上弄走，知道了吧？我待会儿回来看的啊，你一定要把小乌龟弄走的啊。
0: 房东阿姨一脸嫌弃地走了，见田小慧闷闷不乐，陶无忌连忙安慰：“
2: 等我以后赚钱了，一定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3: 你还租？能不能有点出息啊？要我说，我们直接买一个大五倍的房子，想养什么养什么，都想养多少只养多少只。”“
2: 那咱不如直接开个动物园好了。”好了，哎，对了，你表姐那事儿，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3: 你别跟我提这事儿了，我一说这事儿，我觉得心里特别别扭。
0: 陶无忌贴心的递了一杯珍珠奶茶给田小慧。
2: 我觉得吧，那些金融大佬们既没那么高大上，也没那么不堪，咱们主要是跟他们学本领，要求。哎呀，道德这个东西是要求自己的，不是要求别人的。
3: 道理我都懂，可我表姐都那么直白地要求我了，我能怎么办啊？
2: 顺其自然吧。能完成最好。如果因为完成不了这种任务，她把你开了的话，说明这种地方不适合你。
3: 你说的对。如果我既能完成工作，又能帮表姐办好家事。那就等于我同时收获了工作经验，又搞定了人脉资源，那说明我真是天生就适合这个圈子的。哎呀，没准我就一路走上人生巅峰了呢。
4: 你倒是挺能自我调整的。
3: 哎，你不也是吗？一边拉存款，一边还要帮赵航执行秘密任务。哎，
2: 别提了，赵航突然点将让我参与贷款审查，我无论如何都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拉存款的事就只能先放在第二位了。
3: 真希望我是个大富婆，随时随地帮你存个3000万进去。
2: 行啊，大富婆，你要是有3000万，咱先开个动物园好不好？让万万年年住进去好不好？
0: 正当小情侣甜蜜相拥时，房东阿姨又准备用钥匙开门了。
5: 我已经脱衣服了，陈阿姨，你要是再这样拿钥匙进来的话，我就跟邻居们说你是变态啊！
1: 小唐，你怎么说话的？阿姨是来提醒你的。你一定要把小乌龟弄走的，晓得吧？小唐，
6: 我把门反锁了，他进不来。
3: 您好，是财富管理部门的陈总吗？
0: 经过深思熟虑，田小慧最终答应了沈金的条件。接下来的日子，他在勤奋工作的同时，也开始留意周围的女员工或客户。

0: 一天晚上下班之后，陶无忌还在加班，他看到田小慧的来电，随手按了免提。
1: 喂。
2: 哎，小慧。
1: 你都一天没有给我发消息了，你还在加班？
2: 我这不还没忙完吗？
1: 你吃饭了吗？
2: 吃饭？我没吃，但是我已经饿过劲儿了，这会儿也不饿了。
1: 你们这个赵行长给你下了手？
0: 陶无忌谨慎地看了看门外，插上耳机继续接听。
2: 我在银行呢，你说话注意点。你说啥？
1: 我说，你们这个赵行长，他是不是承诺你，让你完成这次任务之后就给你转岗？
3: 不然你干嘛这么拼命加班呀？这还甘之如饴的？
2: 别瞎说，赵航怎么会给我这种承诺？是我心甘情愿的。我跟你说，赵航现在是我的偶像，
4: 我这算是在给偶像撑场。
2: 不过我不是花钱，我是出力。这么说吧，如果这个任务完成了，不单单能完成赵航交给我的任务，而且呢，我还能学习到很多银行贷款中实际操作的门道，一举两得的事情，这多好啊！
1: 好吧，女朋友输给偶像了。
3: 不过很久没有听到你这么鸡血满满的话，那你继续撑场吧。
1: 祝你早日获得你偶像的芳心。
3: 我先挂了啊。
2: 行，早点休息，到家跟你说啊。拜拜。
0: 赵辉路过办公室时，发现陶无忌还在忙碌着。
2: 赵航。
0: 赵辉推门进来。
5: 你在这儿弄呢？
2: 爸，您不是说不让带回家吗？
5: 你在这儿弄，别人看见怎么办？
2: 不会的，我这都拉着，然后这个挡着，别人看不见。
5: 那我不是看见了吗？有什么发现吗？
2: 啊，您看这个，高斯布尔集团他的老总姓江，这是他的资料。然后呢，这个申请贷款的主体公司的名字叫做高斯布尔能源动力有限公司。我在地图上查了一下，他们这公司的位置是在全市最大的一个物流聚集园区。一个做电池的，他为什么会把公司注册在这种地方？我觉得这有点不太符合逻辑。
5: 很好。但是你仅仅是这些怀疑还是不够的。
2: 明白。
5: 我建议你去实地考察，要把这些数字上的逻辑漏洞变成实实在在的证据。我提醒你去实地考察的时候，要像私人侦探一样去进行。
0: 第二天，陶无忌就听了赵辉的建议，来到高斯布尔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他在门口用手机偷偷拍照，被保安拦住。
6: 哎，干嘛
7: 了？哎，这高斯布尔还招不招工了？看
0: 见了吗？他伪装成打工仔，顺利进入了工厂。一个工厂主管马经理带着他四处参观。
7: 咱这儿不是生产电池的吗？怎么没看见生产线啊？
6: 这不都是做好的电池吗？
7: 我还说想看看咱们那个新能源电池怎么生产的呢，
6: 没见过，好奇。
8: 你就一临时工，你哪那么废话？你看人家不都在理货吗？你就负责把货装好发走就行了。
6: 好嘞好嘞，
8: 其他的不该问少问。
6: 好好。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六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
1: 不连续性的，因为它也要维持电影的一个神秘感和电影的神秘性的一个破坏和对电影版权的一个侵害。对外放出连续性的电影摄像，破坏上映期间电影的神秘性，那才构成盗摄。因此我认为，如果仅仅是拍照行为，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

0: 没有出现民事权益的受损行为。民法典规定的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才承担侵权责任。
1: 近些年我们频繁聊起的盗摄，对片方的影响的严重程度显然远超随手拍几张照片上传至社交媒体。那么如果我们在影院对整部电影的全部情节或者部分剧情进行连贯盗摄，有可能会违反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徐律师介绍，
0: 我国有一个电影产业促进法，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发现进行录音录像的，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要求其删除，对拒不听从的，有权要求其退场。而值得一提的，根据这个规定，仅要求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而录音录像是指用录音笔、摄像机等设备将影片全部或部分的音像内容连续固定在特定载体上，或者进行远程传输的行为。很显然，拍照并不是将影片内容进行连续固定，并不属于电影产业促进法31条所禁止的情形。不过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啊，要尊重观影的秩序。如果实在想分享呢，不如去下载官方的宣发的物料，这样会更加文明。
1: 那么如果利用盗摄行为牟利侵犯了哪一些权利，有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徐律师介绍，
0: 电影作品在法律上属于视听作品，出品方、制片方依法享有完整的著作权。依据著作权法规定，直接盗录影片侵犯著作权人的复制权，线上直播传播、二手平台盗卖盗版的资源，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发行权，同时也会侵害放映权等相关的权利。从责任划分来看，第一个是民事责任，所有实施盗摄、传播、盗卖、盗版的行为人都必须立即删除侵权的资源，停止传播，还要赔偿片方的一个经济损失。第二是行政责任，版权监管部门可以没收拍摄、存储盗版的设备以及全部的违法收入，并可以依法处以罚款。当然，严重的盗摄行为也可能会面临刑事责任，比如像主播直播盗摄，依靠直播间的打赏、流量变现、涨粉带货，商家线上售卖枪版赚取差价，都属于法律定义的以盈利为目的。一旦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传播的规模达到法定的立案标准的话，可能会涉嫌侵犯著作权罪。
1: 那么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的具体的立案标准又是什么呢？徐律师介绍，
0: 侵犯著作权罪的立案标准呢，具体而言，根据2025年4月23日最高法最高院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的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作品、录音录像制品或者表演，数量合计在500件或者500部以上的，或者下载的数量达到10000次以上的，或者被点击的数量达到100000次以上的，或者以会员制方式的传播，注册会员数量达到1000人以上，如果有证据证明盗摄者将盗摄的内容在网上传播，符合上述情形的，即涉嫌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1: 那么观众付费购买盗摄作品构成侵权吗？徐律师认为，
0: 严格讲，每一位付费购买了侵权影像并传播的网民都构成对影片著作权的直接的侵权，侵犯了影片的信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

0: 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3: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4: 嗨，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成长说，我是主持人景田。秋风徐徐，丹桂飘香，再过几天呢，我们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秋天有桂花香，有圆圆的月亮，也有属于团圆的温暖。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请到了来自新未来的优秀学员，来自红旗小学的陈婷书，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中秋的话题。我们先来欢迎本周的未来星陈婷书。陈婷书，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未来星，来自红旗小学的陈婷书，特别开心来到成长说和大家聊天。
4: 欢迎陈婷书来到我们的成长说节目。转眼这个秋天就来了，马上我们就要过中秋节了。最近这段时间啊，你有没有感受到秋天的一些小的变化呢？
5: 有的有的，放学路上能闻到桂花的香味，风也不像夏天那么闷热了，而且我已经开始期待中秋节，又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九。

0: 95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Go Go Go！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离不开外卖啊，我们现在叫外卖小哥。那古代人叫他们什么呢？在宋朝的时候，他们称之为闲汉，悠闲的闲，然后梁山好汉的汉。东京梦华录里面就说，汴京的茶楼酒肆门口站着一群闲汉，专门呢替客人跑腿买东西。你坐下点菜，他们就飞奔去取，你想吃街角的点心，他们就小跑着去买，不需要手机，不需要 APP 啊，喊一声就来了。闲汉这个称呼呢，听着非常的随意，其实呀透着人情。闲着的汉子帮人跑跑腿挣几个铜板，不是冷冰冰的配送员，不是系统里面编号的骑手，而是活生生的闲汉。他们认识你，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记得你上次多给了小费。那时候的交易啊，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没有手机啊。我们今天的外卖呢，快是快了，可是我们和外卖小哥之间呢，隔着一个已接单、配送中和已送达，一切呢都是准时的，一切呢都有一丢丢的冰冷。有时候我想啊，也许我们怀念的不是慢的生活，而是在慢里面还能够看得见彼此的温情。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1: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1: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1: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Go Go Go！
0: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5: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5: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4: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5: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6: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8: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3-5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风其实背向我的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带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有人说，行走世间最好的行囊，从来不是厚重的行李，而是随时可以安放情绪的旋律。生活是一场不停向前的奔赴，我们穿越人海，遇见聚散，接纳平凡，很多说不出口的心境都会在一首首歌里找到温柔的归宿。不必奔赴远方山河，因为只要音乐响起，耳畔自有清风，山底自有山海。那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就是很多80后90后的青春的记忆，这可能也是

好妹妹的晚风里面大家听到的那个温柔的女声应该你很熟悉了，叫做小娟，来自于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主唱小娟。小娟的声音加上好妹妹，多么的美好，能够治愈每一个人的那种心情。这一阵晚风没有轰轰烈烈的情绪，就像我们生活里寻常的一天，忙完一天的琐事，停下来吹吹风，脑海当中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从前。人长大之后总会经历很多的事情，会被生活推着往前走，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可是心底的深处好像总会留着一段干干净净的少年的时光，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而且心思简单又活得很坦荡。那些回不去的岁月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它就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接下来一起听朴树的《清白之年》，回望那一段不曾被世俗磨掉的赤诚，这是我非常喜欢来自于朴树的一首歌曲。我猜想写这首歌的朴树要不然很平静，暂时的远离恐惧焦虑以及抑郁，要不然他写得很克制，他努力的把歌曲打磨成一个很圆滑的样子。不管怎样，听朴树的歌总是很容易对号入座，一次次的认同，一次次的被打动。其实我觉得可能相比于许巍，朴树依旧是有一些分裂的。第一张专辑《我去2000里》，他写我们的生活甜的

向堂，可是现实他却深陷抑郁的沼泽。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他把歌曲的名字命名为《傻子才悲伤》，现实中却悲伤得一塌糊涂。第三张专辑《猎户星座》，他把歌曲的名字命名为 Novel in my heart， 一面自嘲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 Novel in my heart 呢，他努力地活成自己想幻想的样子，却那么的无力。他是敏感的，他是脆弱的，完美主义的，容易焦虑的，时常批判自我，否定自我的，的确可能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人。可是即便他是这样的人，喜欢他的人从来都给足他足够的包容理解和最深的爱。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故事，都诉说着他不同的心境。愿你在他的歌声里拥抱着自己，靠近着自己，听歌吧，在朴树的故事里疗愈自己。

这一个版本九月来自于卢庚戌，水木年华的成员卢庚戌的这一个版本的九月，这首歌我们已经听过很多很多遍了，在这个九月听过周云鹏的，听过卢庚戌的，我们之前有听过上海的音乐人安来宁的，不同的版本都是取自于孩子的诗，只是卢庚戌的这个版本和周云鹏的版本是同一个曲子，那个安来宁的这个版本呢，他是自己谱了曲。你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你看音乐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同样的词同样的曲，经过不同的人的演唱和编曲配器之后，能够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歌，它多么的奇妙啊。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一首温暖的歌，来自于齐一，叫做《致自己》。齐一的这首《致自己》其实可以和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这个年纪》，这两首歌可以连着一起听。我觉得，因为他写出了这个年龄段很多人。

时间来到80年代末，世界音乐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它不再只是远方的民间声音，开始和都市人的精神需求深度的结合，演化出了新世纪音乐，被叫做 New Age 这样的新形态。1988年，恩雅的专辑《水印》发行，这首主打歌打红遍了全球。恩雅出生于爱尔兰的音乐世家，他和制作人 Niki Ryan 一起摸索出了独有的音乐语言，用几十轨甚至上百轨的人声叠唱，复刻中世纪凯尔特圣咏的空灵质感，再配上简约的合成器编曲，营造出一种辽阔宁静的氛围。80年代末的欧洲正处于冷战末的焦虑里，工业化的快节奏让都市人陷入持续的精神疲惫，而恩雅的音乐像一个避风港，它不唱具体的故事，也没有强烈的情绪，只提供一种无差别的宁静。也是来自恩雅的这首歌曲

同样在80年代末，还有一种来自流浪民族的音乐，凭借着不加修饰的生命力红遍全球。没有精致的编曲，没有华丽的包装，却能够让人听到忍不住跟着晃动身体。Gypsy Kings 是一支来自法国南部的家族音乐，成员都是吉普赛人，也就是罗姆人。他们是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1000多年前从印度北部出发，穿越中东、东欧，最终散落在欧洲各地。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音乐就像一个文化熔炉，吸收了沿途各个民族的旋律和节奏，印度的节拍、波斯的旋律、拜占庭的和声、西班牙的 flamenco， 最终熔炼成独属于吉普赛人的音乐语言，就是他们的 Bolero。

这是来自 Gipsy Kings 的 Bumbleo。 80年代的世界音乐舞台上，不只有西方视角下的非西方声音，也有亚洲艺术家们主动平等的文化表达。1983年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上映，坂本龙一不仅为电影创作了配乐，还在片中出演了角色。当时的他刚从黄色魔术交响乐团乐队离开，正从电子音乐先锋转向更加广阔的创作领域。80年代的日本处于经济泡沫的顶峰，也是日本文化向外输出的黄金时期。很多音乐人会刻意堆砌东方符号来迎合西方的想象，但他没有这么做。这首曲子的旋律里能够听到日本那种节调式的清冷与克制，但它的和声逻辑、编曲结构又完全是西方的，没有刻意强调东方，只是把自己骨子里的东方美学自然地融入到了西方的音乐框架里。曲子写的是战争里的人性冲突，有隐忍、矛盾、尊严，没有激烈的控诉，这种克制留白的东方表达反而让全世界的听众都感受到了其中的重量。这是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0: 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石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0: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Go Go Go！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晚上8点，
5: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没有见过繁体字的闲吗？悠闲的闲，门里边啊装着一个月亮。所以古人的闲呢，不是无所事事，而是门一关，月光就进来了，心里空出了一块地方，正好就可以装下这一片月光。苏轼呀就懂这个，所以他写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忙的人拥有了江山，而闲的人才拥有了风月。一个是占有，一个是真正的看见。我们今天总说没时间，可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有可能是平时刷一刷手机，吃饭的时候看一看视频，睡觉前还在回着消息。我们把每一秒钟都填满了，但是却忘了空着的那一块呢，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从前的人等一封信要一个月，那个等字里就藏着闲。窗前的梧桐，院子里的雨，檐下的猫，都是在时间里面慢慢长出来的。所以别把日子填得太满，有时候我们需要给门留下一条缝，月光才能够进来。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

王新平是孤傲冷艳的百合，那么下面这位就像清纯淡雅的栀子花，他曾经是很多少年梦中的初恋情人。

这样的旋律你是不是非常熟悉呢？这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的粤语版本，演唱者刘晓慧也是当年的宝丽金四小花之一，清纯可爱的形象让她赢得了学生情人的称号。刘晓慧在四个人当中啊，应该是最低

0: 低调的，1991年发行了第一张唱片，1996年之后呢，便披上了婚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现在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我相信啊，这并不妨碍，当我们听到这些很熟悉的歌声的时候，我们内心涌起的那一份感动。
1: 何妨让我依靠在你身边。
0: 感谢音乐，感谢宝丽金，感谢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生生不息的歌者。但愿在多年以后，我们再度回望，依旧能够醉心于这些让人心动的旋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晓慧的这首《留住这一刻》。

这是华语歌坛的一首经典对唱情歌《相思风雨中》，很多人都知道他的男主角张学友，但是对于他的女主角汤宝如知道的人就很少了。他也是当年的宝丽金四小花之一。如果我们用花来比喻汤宝如的话，我想她一定是艳丽又妩媚的虞美人。当时汤宝如和张学友合唱的这首《相思风雨中》传唱街头巷尾，横扫整个华语乐坛，也让汤宝如呢正式踏上了香港乐坛的征程，为他后来的发展扫清了很多障碍。而汤宝如之后呢，也为我们带来了像《感冒》啊、《缘分的天空》等等耳熟能详的歌曲。经历过香港乐坛的盛衰，经历过隐退和复出，喜欢自由的汤宝如呢，一直过着自己理想当中的生活。2012年的时候，他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出道20周年演唱会，也邀请了诸多自己的好友到场，其中也包括了刘晓慧和黎瑞恩，但唯独少了王心平，实在是有些可惜，也让人感叹缘分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汤宝如的《缘分的天空》。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我们日常驾驶当中，经常会遇到要掉头行驶的情况。掉头之前，有时候需要看左转信号灯才能掉头，有时候可以不看信号灯直接掉头。同样，在城市中车辆右转也不能随意，如果没有按照信号灯和交通法规行驶，就会面临扣分罚款。那么车辆掉头和右转有哪些规定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6: 我眼花缭乱，被你意乱情迷，无力反驳，被你淹没，莫名的被你吸引，就算福尔摩斯也找不到线索。

首先来看车辆掉头，哪些情况允许掉头，哪些不允许呢？一般来说，只要没有禁止掉头标志的情况下，都可以在不影响正常行驶车辆及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掉头。另外，以下这些情况下，不用等绿灯亮起也可以掉头。第一，双黄线内侧为虚线时，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在不影响对向来车的情况下，不可以直接掉头。第二，路口双黄线内侧为虚线左转路口，在路口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无需经过人行横道或进入路口，在不影响对向来车的情况下，可以不等绿灯直接掉头。第三，地上有黄色网格线区域，黄色网格线区域只要中间没有设置隔离护栏或实线，在避让正常行驶的车辆后，可以不等绿灯直接掉头，但需注意的是，黄色网格线内不能停车。

车辆在斑马线上掉头是非常危险的，曾经有不少车辆在行驶到黄色实线和设置有斑马线的路口时，看到没有禁止掉头的标识，就直接在路口的斑马线上掉头，最后与正常行驶的车辆相撞，导致两车都受到严重的损失。那经过交警现场勘查，判定掉头车辆在事故中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说，不管有没有信号指示和掉头标志，都要仔细观察路面情况，在确认可以掉头的安全情况下再行动，以免造成车辆和人身伤害。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辆掉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金黄的姑娘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1: 来喽。
1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1: 小事儿，一键删除。
1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1: 哎，删删删删。
1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说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青石一枚落叶，将自己安放在秋日的时光里，闻着光阴的味道，心怡然而静。阳光澄澈于一段如水的光阴里，氤氲于流连的记忆，在风的眉梢自有一抹诗意在心间轻舞，沁出一朵花开的芬芳。

花的微笑最美，无需矫揉造作，因为心里有个世界。水的微笑最近，无需风花雪月，因为心里有个梦想。心的微笑最真，无需刻意，无需伪饰，因为心里有一首歌，有一片时而宁静时而澎湃的大海。岁月在无憾中微笑才美丽，人生在眼泪中微笑才多姿，生命在坚强中微笑才精彩。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可以在后台留言。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你干嘛呀？他说是我表弟。你什么时候有表弟的？是啊，我没有表弟呀。
1: 哎，你谁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出来，我报警了！我
2: 报警了。
1: 吉天佐无奈，只好用双手挡住脸，背对着叶敏吉溜出了房间。
0: 你谁？你给我站住！姨，别追了，你追一个患者跑像什么样子呀？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骗子还是吉天佐。吉天佐赶紧落荒而逃，叶敏仪和丁潇击掌相庆。晚上，吉天佑和肖楠躺在床上，每人手里都抓着一本书。
3: 哎，过两天还得留个时间呢。那个小姨家小雨弟要结婚，咱俩得回去。
4: 哪个小雨弟啊？
3: 就那个小姨家小妹。
4: 哦，找了一个土大款那个。
3: 啥土大款？人家青年才俊，好不好？人家又有才又有钱，到你那是土大款了。你是不是嫉妒人家？
4: 在哪儿办呢？
3: 苏州，回老家，肯定得到他妈那儿啊。
4: 行，那回去一趟。
3: 哎，但是吧。
4: 那个有个事儿，得跟你强调一下。<笑>你说，就是那个，咱没当上系主任那事儿，咱回去不提啊，不提。
3: 你嘴怎么这么快呀？
4: 不是这，我不是寻思，就你是咱们全家的荣耀吗？我就想让大伙儿都高兴高兴，哪成想这有意外呀？
3: 你怎么不照高天下呀？你这面子不是自己丢的吗？他们要问我，我是实话实说的。你别这样，你懂得迂回一点，迂回一点。
4: 我为什么要迂回啊？事实上就是这样啊，我犯得着因为这个骗人吗？
3: 也不是骗的嘛，我是想万一这事儿你说要有转机呢，咱们要是
0: 真行，你这就是自作自受，都是虚荣惹的祸。我虚荣？还我虚荣？要不你别去了。可以。肖楠怒视着齐天佑，但也无可奈何。他裹起了整床被子，背对着齐天佑睡了下去。转天下午，黄超把许昕请到了大学校园。
5: 总之啊，这段时间天佑很压抑。就他那个性格，发生这种事情也正常。不是，我叫你来还是希望你能够开导开导他。我有那么大能量吗？有，那绝对有。你在他心里那是有相当的分量。我觉得任何事情，只要你出现，他就。
0: 黄超扭头发现许昕已经从包里拿出了手机，此刻齐天佑在书房里听着唱片看着书，书桌上的手机响了。哎，许昕，
6: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咳>你
6: 方便说话吗？
0: 方便方便，你说。
6: 能出来一下吗？
0: 去哪里啊？
6: 我酒店。
0: 哎，我有正事儿跟你说。哦，是这样，许昕，我……
6: 你是被软禁了吗？
0: 没有，这叫什么话？
6: 我跟你说啊，你要真失去人身自由了，黄超也在这儿呢，你得跟我们说，我们去救你。
0: 嗯，
6: 你要是没有，你就别墨迹。
0: 你在哪儿？然后咱们几点钟见面？你说。
6: 时间地点给你发信息。
0: 好，好，啊，一会儿见。
6: 没过多久，许昕在酒店外面迎接齐天佑。说实话，我确实没想到。
0: 没想到我约你啊？
6: 哎，我本来不想约的，我实在招惹不起你们家那位。
0: 但是知道你刚刚发生那么多事儿，就觉得不把你约出来好好聊聊，我会后悔的。有那么夸张吗？
6: 你能在我这儿待多久？
0: 我们吃个晚饭吧。

0: 你确定？当然可以啊。他刚好带孩子去参加他表妹的婚礼，应该还回不来。你这么一解释，我怎么还真的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啊，就是偷偷摸摸的呀。自从你回来之后，他就很紧张啊。我有那么大危害吗？哎，我那也是多余。咱们同学聚会，我就跟他说了，但成事过头了呀，就是蠢。
1: 你该弄得现在可算找到敌人了。那你怎么想？
2: 我坦坦荡荡的，我怕什么？走。
3: 晚上烛光美酒，齐天佑和许昕敞开了心扉。
2: 你不回来，这些花我可能就会烂在肚子里，一直烂。

0: 这一晚上，一直听我一个人在发牢骚，对不起啊，我有点失态了。
1: ，很好，说出来以后，心里舒服很多。
2: 你呢？说说你吧。你都这么惨了，我那点事儿就微不足道了。我想知道，就是特别简单，是越来越陌生。 日子越来越乏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离了。房子留给他跟他前妻的孩子，他付我赡养费。直到我再婚或者死了，只要他不破产。
1: 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2: 顺其自然啊。
1: 绕了这么一大圈，到了现在这个岁数，难道还会轻易动心吗？你呀，永远都是人群中的焦点，这个我清楚。你这一生都不会缺少追求者，他们有如江中之鲫。
2: 无穷无尽。哎哎，你别这么聊天行吗？还是聊你吧。你怎么能这么倒霉呢？巨蟹座水逆，还没过去。
1: 蠢，因为我蠢。
2: 无原则的善良，就真的是蠢。
1: 没办法，没办法，我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你跟萧南就这么过下去了？是啊，不然呢？忘了。
2: 一眼就能看到尽头，就是我。你住哪儿啊？我给你叫辆车。不用，
1: 我可以。哎，今天开心啊！来，喝。
2: 不喝了。
1: 还剩一些。 我把它多喝点，可以。啊，对不起，你还要吗？啊，不喝给我。哎，行了行了，你就都给我吧。可以了。哎，酒这个东西啊，就越喝越喝啊，你就喝不出酒的味道来。水呀。
2: 萧南参加完婚宴，回到小区，把车停到地库。儿子，快快快，开心！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啊！马上到家了，来来来！哎呀呀呀呀呀！
3: 你这拉肚子可真会挑时候，800年不见你大姨一回，哎呀，非得赶今天。那里的菜太好吃了，我就没忍住多吃了点。
2: 啥？吃太好吃了？那也不能这么馋呢。 自己换拖鞋。
0: 小南把儿子放到床上，忙不迭地倒水拿药。
2: 来，齐木文，坐下来，坐下来吃药。看呛着你。

0: 回到自己的卧室，肖楠这才惊讶地发现齐天佑不在家。许昕在酒店客房里洗漱完毕，突然电话响了。
1: 你好。啊？好好好，我知道了，马上来啊。
0: 许昕走出电梯，只见齐天佑已经醉倒在酒店大堂里。
2: 哎，徐女士，您看是这位先生。
1: 天佑，哎，你怎么睡这儿了？天佑，来过帮我一下好吗？帮我把他抬走。
2: 哦，
1: 来来来，帮我把他抬走。
0: 过了一会儿，许昕帮着酣睡在沙发上的齐天佑摘下眼镜，捡起掉到地毯上的手机。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自己曾经深深爱着的男人，轻轻关上了卧室的门。肖楠把家里收拾停当，拿起手机给齐天佑打电话，可放在客房茶几上的手机铃声无法吵醒酣睡中的这个男人。肖楠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一遍遍地拨打着齐天佑的手机，可电话那头一直无人接听。早晨，齐墨文走进客厅，淘气地爬到肖楠的身上。
3: 妈妈，你昨天是在这儿睡的吗？
4: 你肚子还疼吗？
3: 不疼了。
4: 嗯，饿不饿呀？我一会儿带你出去吃饭去。
3: 我爸爸呢？
4: 你爸有事没回来。那一会儿你先收拾收拾完，带你出去吃饭，吃完饭送你去爷爷那儿，好不好？
3: 嗯，
4: 你快去吧，就收拾一下。
0: 把齐墨文一送走，肖楠立刻驾车来到了许昕住宿的大酒店。
1: 哎，您好，我哪能停车呀？
5: 前面有地下车库。
1: 地面不能停吗？
5: 不能停。
1: 啊，谢谢啊。
0: 停好车，肖楠走到酒店前台。
6: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想让您帮我查一下，就是我好朋友闺蜜，就一直在咱们这儿长期包房住，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她房间号？她之前告诉我了，我们那个就前两天还在咱们这儿吃着料，然后跟我说房间号，喝多了也忘了，好像有什么三几，还是里头有六，就大概这样，你帮我看看。
7: 对不起啊，女士，我们不方便透露客人的个人信息，建议您电话联系一下。
1: 那我不知道她房间号我怎么打呀？
7: 您可以联系一下她的私人号码。实在不好意思
1: 啊。哎，你们早餐厅在哪儿啊？
7: 早餐吗？这边左转第一个门就是了。
1: 嗯，左转第一个哈。
7: 是的，
1: 谢谢啊，
7: 拜拜。
0: 肖楠拿着手机，装模作样的翻看着，眼睛却不停的向四处张望。
8: 你好，请问您房间号是？
0: 突然，许昕和齐天佑一起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1: 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多牛掰吗？脸就横火苗里。
9: 哦，有点印象。
1: 嗯。
9: 哎，那大门不是应该在那边吗？
1: 吃个早餐又耽误不了几分钟了。
9: 不了不了，我那个肖楠带着孩子马上要回来了，我得给他们，要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8: 那我就先走了。
1: 会不会给你惹很大麻烦啊？
9: 这有什么麻烦的？不过以后酒还是要少喝。
1: 又没那个酒量，还硬撑，拦都拦不住。
0: 肖楠一直悄悄地跟在他俩身后。
9: 哎呦，我昨天哎也是高兴，大意了，大意。那个哦，车应该已经到了，我，那你先回去吃饭吧。
10: 哎，车来了，那好。你赶紧回去吧，行，你慢点啊，好，行了。
0: 齐天佑匆匆赶回家，一打开电梯，肖楠竟然站在里面。
8: 墨文呢？
0: 到了楼上，肖楠一走进家门，立刻带上了门，把齐天佑关在了门外。
5: 门已上锁。
0: 齐天佑默默地掏出钥匙，开门走进客厅。肖楠坐在沙发上，打开了电视。齐天佑忐忑不安地坐到餐桌旁。
9: 不是下午才回来吗？
11: 啊，怎么了？回来早影响你事儿了？
9: 什么事儿？没有啊。你什么意思？
11: 没什么意思啊，以为打扰你跟许昕了呢，影响你计划了。
9: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11: 我这么想？还用我想吗？齐天佑，自从许昕回来，你自己变化多大，你心里没点数吗？你在家要不然就是心神不宁的，要不然就是老不回来。你这现在裂了，翅膀硬了，都整天晚上不回来，明着来了。
9: 行了，你听我解释。
11: 你解释什么呀？解释。我知道你这么多年你过得挺憋屈的，是我一个洗车的，你说我哪配得上你这大学教授啊，是吧？也不像人许昕漂亮，人家有文化，啊，人家还跟你这个就是文学上啊有共同语言。哎呀，你说我这存在特别多余，你说你这工作我这费了多大什么九牛二虎之力啊，劳民伤财的，想保住你这工作，哎，让你高升。我知道你这么多年呢，就也根本不爱我，你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初恋呢。你当时你俩出国，不是你没跟去就特别后悔吗？遗憾、委屈，现在回来了，你赶紧的啊，你赶紧去找许昕去。你哎，你要是想现在走，真的我就不拦着，我不拦着。
9: 我跟你在一起啊，从来没有后悔过。昨天晚上，我确实跟许昕在一起。
12: 你听我说完以后，你再动手行吗？我跟他在一起，我只是聊工作，我确实没回来，是因为我喝多了。我也没想到我喝那么多，我已经打电话叫车了，结果我就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是躺在他那个酒店里边的沙发上的。
11: 齐天佑，哎，你这骗人的，这就是借口，你能不能换一个？电视剧里全都这么写台词，真的一个字都不太差的。我没有你文化高，但我不是傻子。我看见你俩从那个房间的电梯里出来，看见你俩腻腻歪歪的，卿卿我我的。你不是要吃早饭去吗？你怎么没去啊？你是不是就怕我回来撞上你，没来家，你露馅了？
12: 你跟踪我？
11: 你没干坏事，你怕人跟踪吗？你？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四十。

0: 我不会让你们再受这样的委屈。
1: 萧南，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向你发誓，我没有跟许仙有任何关系，我请你相信我。
2: 放屁！ 我不相信你，因为你跟我不是第一次离婚了，你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你有我没我你都可以。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心里一直有许仙，你没想跟我结婚，你那破事都在你小说里写了，你天天三更半夜不睡觉起来偷着翻，你偷着翻什么呀？你明。

0: 齐天佑，你他妈要是个男的，你今天你就大大方方跟我承认，你说我向南，我是跟许晋睡的。我大大方方承认，我没跟他睡。
1: 你放屁！
0: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你已经打破了底线，你跟踪我，
1: 你他妈别扯这一套，齐天佑。 你他妈良心都喂狗了！你不想过你就走吧，你去找喜新吧，他现在就离。走啊！滚！你滚！你滚！你别在我这儿。
2: 齐天佑看着哭天抢地的萧楠。
3: 知道今天的这个坎儿，一时半会儿是跨不过去了。他不声不响地背上包，走出了家门。齐天佐在酒店里接到了齐国盛打来的电话。
4: 天佐，
3: 今天是天佑结婚纪念日，你回来不？什么事？什么结婚纪念日？
4: 天佑结婚纪念日，回来不？
3: 我不回，
4: 你不回来？不是，今天是天佑和萧楠十三周年结婚纪念日。
3: 十三周年，那叫花边婚，这么重要的日子啊！你在澳门不回来也就算了，你现在在一个城市离得这么近，
4: 你不回来，你给我个理由啊！
3: 你记不记得什么叫结婚纪念日？
2: 饭一家三口围坐在饭桌前，默默地吃着。
5: 老爸、老妈，你们是不是吵架了呀？
6: 什么？能吵架？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5: 因为我想要个弟弟妹妹。
6: 为什么？
5: 我们班每天一，他有个弟弟，我叫郝阳，有个妹妹，我也想。

0: 自己的孩子学习
1: 单次洗车要150，
2: 得庆祝一下。来，恭喜你徐小木，妹。
1: 干杯。齐天哥，谢谢你，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不计前嫌，你不但帮我找住的地方，你还帮我教训高义。其实我这个人真的挺软弱的，要不是遇到了你，我肯定早就摊成一滩烂泥了。所以今天这一顿一定要我来请你，我要好好感谢一下你。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40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卓等，编辑解说严古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漫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10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一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
她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她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她的反应，她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她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她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1到3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3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3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3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
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

2023年级时，他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她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她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一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他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他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他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我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他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她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泯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2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100元大钞一下偷走了4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对吧？

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什么玩意儿？这
1: 听过吗？外国话问好，你好的一听，知道哪国话吗？
0: 哪国话？
1: 不知道就算了啊，知道别打听，别打听，不知道算了啊。
0: 不让问呢。
1: 哎，说二字拆开两个意，一样的你好配布拉斯基。
0: 嚯，
1: 一天我说你好，一天我说布拉斯基。
0: 说
1: 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配哆来咪发嗦拉西。一天你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天我说哆来咪发嗦拉西。
0: 说
1: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汽车配滴滴。一天你去开汽车，一天我去开滴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跑肚配拉稀，一天你跑肚，一天我拉稀。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倒霉配崴泥，一天你倒霉，一天我崴泥。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孝衣配寿衣，一天你穿孝衣，一天你穿寿衣。
0: 全是我呀。
2: 共同收听过刚才张天雷、张硕合说的相声《双字义》，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1: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2: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3: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0: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2: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7: 新的一周，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啊，星期一，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分贝，我是景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咱们镇江呢是阴转多云，东北风，风力不大，气温呢是21度到28度。最近呢这个昼夜的温差依然是比较明显的，早晚是偏凉的，所以每天我们都会提醒大家啊，出门一定要带一件外套了。秋燥持续，那日常呢多补充温水。未来几天咱们镇江呢是以云系变化为主，适合短途的出行。但是呢换季时节呢早晚呢是容易起雾的啊，早上通勤要多加留意路况。我们也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啊，今天全市阴转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是在28度。明天22号多云，气温是22度到26度。好，关注过天气，今天我们的城市资讯呢，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第20届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即将启幕，近200场活动轮番上演。自住住房装修可提取公积金了，便民新政落地。苏超赛事带火镇江文旅消费。另外，校园周边道路开展护学专项治理。精彩内容马上送达，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好，在早上的7:06，今天我们第一首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五月天的这一首《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市民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按照规定提取公积金了，进一步减轻家庭装修的资金压力。有需要的市民朋友呢，可以了解一下线上线下的办理渠道。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赛事方面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迎来了收官战，咱们镇江队主场迎战连云港队。本赛季啊，球队开局可以说是处境艰难，下半场教练团队调整之后面貌焕然一新，客场逼平了泰州，拿下赛季的首分，对阵淮安斩获赛季的首胜。虽然说呢已经提前无缘季后赛了，但是队员们拼搏逆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打动了不少镇江球迷。球迷们表示，见证球队一步步的成长，也期待队伍来年能够有更加亮眼的表现，我们也共同期待着。另外呢，在赛事期间啊，连云港的市民朋友凭借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游览咱们镇江的27家 A 级旅游景区了。赛事的周边呢，同步也开设了特色市集，体育赛事带动了城市文旅消费升级。同样啊，是关于苏超相关的活动，在前天下午呢，2026苏超独城活动在我市古运河，在这个古运河畔收官，来自镇江、连云港两地的球迷以徒步的形式沿途感受古运河的历史文化底蕴。球迷们从京口闸遗址广场出发，沿古运河走过石浮桥，还有员工驿渡，一直走到河滨公园，全程大约是3.2公里。5月3号，2026苏超独城启动首场活动，以用脚步丈量城市，以文脉读懂镇江为主线，引领球迷走进镇江的大街小巷，感受镇江的城市魅力。好，我们在早上的7点钟到8点钟啊，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我们也会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现在我们把这首李荣浩的《年少有为》送给我们镇江的队员们，希望来年在我们的新赛季当中有更亮眼的成绩。

场啊，我们会有20位主播同台献艺，会有我们镇江台的主播，那是景甜和张扬也会到现场陪伴各位，还有我们的南京台的主播、合肥台、常州台、扬州台，包括芜湖和马鞍山的主播。另外呢，除了我们说的这个80%主播会到现场之外呢，还会有湖畔的音乐节，你喜欢听的这个摇滚啊、流行、爵士、抒情，全场都有。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一个重头戏了，就是现场我们会有一场水上的烟花秀。那国庆之夜呢，在故城湖畔，那么我们会启幕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大秀，到时候这个烟花秀会有4大特效篇章啊，不是这个咱们随便放放这个烟花的，它会有4大篇章。第一大篇章就是七彩祥云，到时候呢，这个焰火会腾空铺展七色霞光，化作祥瑞祥云倒映湖中，寓意的是吉祥国泰。第二大篇章叫十里桃花，在这个特效下呢，缤纷的花火凌空绽放，就像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样啊，漫山的桃花飘落，尽显诗意浪漫。第三大和第四大篇章呢，就是一个叫五彩瀑布，一个叫黄金瀑布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大型的烟花秀呢，也是致敬祖国华诞，也会带给大家非常震撼又浪漫的秋日视听盛宴。整个的这样的一些票价说下来呢，是一票全含的，是每个人99元啊，就包含这个门票，包含这个我们说的谢宴，还有音乐节、烟花秀、无人机秀，包括吃蟹大赛，到现场你也可以参与，还有景区10周年的文创礼包，都包含在这个票价之内了。我觉得啊，光是这个浏阳团队的烟花就值回99元的票价了。那感兴趣的我们的朋友呢，可以去搜索一下我们镇江文艺广播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你可以发送963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在国庆的时候，5号或者是6号啊，选一天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浪漫的烟花秀，还有我们的这个无人机表演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在这样的2天的时间当中啊。好，我们在早上的7:24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一样是18344811963。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Mr. Miss 的这首《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马上回来。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9: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7: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9: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7: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9: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7: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9: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7: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0: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11: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12: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13: 我妈妈什么最长
14: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5: 为什么？
13: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6: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7: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7: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8: 来喽。
0: 来，给
5: 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5: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9: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20: 好，我们在早上的7:34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9月12日啊，歌手赵雷在北京鸟巢举办演唱会，当歌曲《南方姑娘》旋律响起的时候呢，内场前排的一对情侣突然起身上演求婚一幕，男生掏出戒指，身着婚纱的女生啊激动地站起来，两个人呢还向周围观众抛洒喜糖，现场出现了因为争抢喜糖引发的混乱。多明宝可以浪漫，但是请先保证你的浪漫没有

也该给主办方和安保方提个醒，为了保障更多人的安全和观看权益，该给演唱会求婚立些规矩了，要适度得体，不影响他人的观看体验，更不能去扰乱现场的秩序，带来安全风险。浪漫啊，不等于纵情肆意，表达爱意也可以选择更适合的场景，比方说一些适合情侣约会的餐厅，一些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不是都是求婚示爱的好去处吗？那要想见证爱情的美好，不在于现场的氛围多么的轰轰烈烈，也不在于围观者的人数有多少，关键还是彼此之间的笃定与坚守，懂得边界，尊重他人，才是值得被祝福的浪漫。好，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当中，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在前几天啊，12号啊，歌手赵雷在北京的鸟巢举办演唱会，现场有一幕求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啊，183-4481-1963。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彭佳慧的这一首《喜欢两个人》。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9月25日至10月7日，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双节家居潮购季，好物登场，好价就位，礼赞华诞，408件至江好物满额赠，盛世同欢，320份金蛋好礼连单砸，更有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居，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3: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2: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3: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

0: 3.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45，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各位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生活提示啊。最近呢，这个早上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雾比较多啊？早晨，特别是这个早上早高峰驾车的话，遇到团雾要及时开启雾灯和这个视阔灯啊，不要使用远光灯。我们可以降低车速，拉大和前车的距离。能见度如果说实在太差的时候，一定要就近的安全停靠啊，不要急刹车。临近双节了，不少市民已经开始规划出游了。要提醒大家一下啊，现在这个季节呢，户外郊游也增多了。那在这个郊外呢，草丛里面，特别是一些草丛树林里面，我们要注意做好一些防蚊虫和防蜱虫的一个防护。包括最近还有新闻会说到这个隐翅虫，也是要注意的，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在草地上坐卧啊。就算你在草地上坐卧的话，一定是要垫这个垫子的。归来的时候呢，要好好的检查一下我们身体，特别是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的，还有说毛孩子啊，这个身上一定要好好的检查一下。眼下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到了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期了。9月底的时候，老人、孩子还有慢性病群体尤其应该是优先接种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我们要是预防感冒的话，一定要遵循我们最近经常说的洋葱式穿衣法，就是我们外面要多加一件外套，及时的增减衣服，谨防换季的时候带来感冒了。另外在这个时候呢，养生提示，秋冬养阴呢，我们指的是在秋冬季节我们要养气血呀，要注意的是滋阴润燥。那夏秋之交呢，消化系统是比较脆弱的，那干燥的季节又容易损伤我们的肺脏的津液，引发口干舌燥还有咳嗽等等这样的症状。秋补不是一味的贴秋膘啊，不是说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大鱼大肉，一定要注意调节我们的肠胃功能，可以喝一点养阴润肺的一些粥，还有包括这个补气血的一些粥也是不错的啊。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生活贴士也和各位去分享到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事情啊。那么在马上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10月5号和6号啊，今天我们也和各位推荐了在南京故城湖有一场啊这个大型的万人品蟹嘉年华活动，也邀请各位参与。这次的主题呢叫做漫城焰火虾兵蟹将八城同欢万人品蟹嘉年华，我们会有江苏和这个安徽八城的车友也等大家自驾加入这支万人车队。这次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这场烟花秀和无人机秀了。到时候会有千架无人机在这个星空当中，伴随着水上的烟花秀。还有我们和各位分享的这个烟花秀，它不是普通的啊，放放这个烟花就结束了，它是由这个浏阳顶级烟花团队到现场去给大家制作的这样的一场烟花秀，会有四大篇章，有七彩祥云，有十里桃花，五彩瀑布和黄金瀑布，非常值得大家去观看。也可以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到现场感受一下过节的氛围。好，如果说你想要去报名咨询，或者是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翡翠文艺963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搜索翡翠文艺963

0: 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2: 喂，郎蜜。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7: What time is it now?
8: 现在是
0: 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